0: 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

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

0: 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8: Sunshine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1: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

0: 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3: 下一站即将到达，
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5: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

0: 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先听为快，梁咏琪最新出的单曲《自由的》。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曲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题自由的夏天。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花花世界。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

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2: 哎，你有情人吗？哎，sorry。接下来情人节，所以很特别，送礼物给大家。

0: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89.3 Favor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水之中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爱你的皮肤，爱你的卷发，爱你的香烟味，爱你的蹩脚一株。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9: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1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9: 好呀。
1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9: 封闭的环境。
10: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9: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1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9: 不让人碰。
1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9: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9: 不能告诉别人。
1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9: 不能信。
1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9: 找警察。
1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9: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0: 真棒。
11: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2: 893先听为快。
13: 白鹿成磊最先者的单曲《方寸之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0: 白露、程磊、方寸之间。
1: 在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帅气洒脱，
5: 不易安静，
4: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95.3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7: 93先听为快，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0: 小说卷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从心里写为笔，重要的事不重要，未必重要的事。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

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

0: 南方。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93.3 Never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5: relax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893，先听为快。
6: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7: 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0: 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维里安作词作曲。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

0: 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TEN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

0: 六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一首歌为晨曦，
2: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
2: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1: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京城时光。

0: 少。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93，先听为快。
11: 萧敬腾最新出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吻余疤，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炽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中文推广曲。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

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

长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99.3 Favor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信指定位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8-9-3，先听为快。天浩盛世推荐张靓颖主打单曲《执旗》。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的节目说了冯唐易老的故事，有位听众留言说最好也把李广南风也讲一讲。李广南风的故事一直是很多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是的，李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飞将军。我们上学时背课文有一首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的故事。李广在汉代到底有多少功绩呢？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将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都是赞美他的名句。这么一个屡立战功的人，至死也没有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用现代人的话说，李广确实点儿背，每次都没遇到好领导。李广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帝在位，而文皇帝用人喜老不喜壮，所以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李广并没有得到老板的赏识。好不容易新皇帝上位了，李广已至壮年，终于到了能堪重用的年纪。这个汉景帝用人喜文不喜武，喜欢重用文官，身为武将的李广空有一身本领，仍旧没有得到重用。再等到武帝刘彻继位，终于换到一个少年天子了，但少年天子用人喜小不喜大，与武帝同龄的卫青、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但已是老将的李广只能再度被冷落。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传了2000多年，从古到今的读书人都用这两个实例宽慰包括自己和失意的朋友。但其实冯唐易老，李广南风背后原因难以一一道来，毕竟能够左右每个人人生走向的因素太多，只有找准定位，改变心态，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1.3 Favo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我的人生最好的我，
5: 梁咏琪最清楚的单曲《自由的》。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自由的夏天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

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开始。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的那么远。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今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色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

0: 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0: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
6: FM 89.8，
5: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9: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今天点歌的朋友实在太多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大家就已经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纷纷开始留言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同时也要继续跟大家说，如果你要想听歌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吧。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当然我们这两天福州的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我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福州天气的凉爽了，所以这么凉爽的天气怎么能错过一首好歌呢？街角的晚风。

陈小春《街角的晚风》，每一句歌词都像是身边真实的一个光景一样，风是有温度的，歌是有故事的。7:13，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街角的晚风》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接下来我马上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这首歌应该是送给哪一位，以后别做朋友，送给 Elwer 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

周兴哲。这首歌《以后别做朋友》，如果你是周兴哲的粉丝的话，你应该知道他的歌声就是会唱到人心里的，把感情里面的那种纠结会唱得特别特别的明显明白。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从满心欢喜的相爱，然后到忍耐，然后到忍不住抱有期待，然后反复的陷入回忆，忍痛的说出告别，这种纠结他的声音是表达出来了。7:18，听完了周兴哲，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纯妹妹的歌，是笑嘻嘻亚说，潘越姐姐早安，这次的厦门演唱会之旅非常的好，体验感特别棒，感觉后劲儿好大，我还想去。最让我感动的是纯妹妹唱着邓丽君的那个金曲串烧，然后哭了，然后全场就跟着一起大合唱。这次是我独自出门，也是对我的一个挑战。那儿的无障碍服务特别的好，老师让我给纯妹妹写了一封盲文信，但是我问了主办方，主办方说好像不能给，所以呢想点一首纯妹妹的《勇敢额度》。其实我觉得这次演唱会对你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难怪是让你念念不忘。我们既然不能把这封信送出，那留一个小小的遗憾，让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期待，我相信纯妹妹是能感受得到的。我期待你再次开启下一段美好的旅程，在美好的旅程当中遇见下一个美好的人。接下来这首歌单依纯《勇敢额度》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曾舜晞的 Divorce。 曾舜晞一个很真诚的一个男演员，他一直在跟自己较劲儿，也在跟他的脑海当中的一个林差评的男艺人这个称号较劲儿。7:2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0张专辑《跨时代》的第一首《跨时代》。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

刘德华《中国人》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嗡嗡，当然要送给所有的中国人。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相信你的鸡皮疙瘩会起来，都会在心里涌起一份滚烫的骄傲。这首歌是1997年的时候刘德华写下的跨时代的一个家国心声，当然也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血脉的一个共鸣，也是刘德华一生践行的赤子之心。7:3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周一，这周的第一首歌《留恋》在场。

这首歌留恋的在场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气声跟真声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就是留恋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像在你的耳朵边上轻轻地说，又有那种松弛的感觉，但是呢又从他的很多歌曲当中能够听到那种敏感和清醒。这首歌在场就是他的音乐风格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缩影吧。但是我在他的音乐里面也没有听到一种风格，就是个人创作就非常的多元，而且也很善于突破爵士的慵懒，还有有的时候还有一种迷幻的感觉，跟他的都市流行的风格会经常融在一起。7: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财妻袁前，今天他想要听我们这里还有鱼。

这首歌里面既有摇滚的这种沧桑的力量，同时也有治愈人心的温暖的光。这首歌是1999年的一部作品。昨天我相信很多人都刷到了一条消息，黄大炜老师过世，他曾经在这个里面有贡献自己的一个原声。黄大炜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坚守音乐初心的歌者。我们在听他的这首歌之前，其实应该最早听到的是《你把我灌醉》。我希望这份温暖和力量可以永远的留在华语乐坛，也将永远的被铭记。7: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青，他说今天早上想要听一首好久都没有听的歌了，金与他的10年，我选的这个版本来自赵乃吉。

非常轻快的 R&B 加一点点清新的民谣，所以我们一下子就会被这个旋律拉到那个阳光的自由的天空下。吉他、口哨、汽车的引擎声，这音效真的是绝棒。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很安静，很治愈，永远听不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心情。接下来7:55，这个小节要听到了最后一个声音，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7: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3: 893日光倾城。